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匠心酿造，滴滴醇香，贵州岩台酒。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匠心酿造，品味贵苗，贵苗酒。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

0: 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

0: 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普元辅酶 Q10 与您心心相印。

0: 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

0: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1: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2: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飞过的山来看那。

广播的山来看那

飞过的山来看那、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

0: 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

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

五五，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

0: 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沃拉·阿斯塔诺瓦，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比豪瑟大一岁，应该说是同龄人了。而且这二位呢也有共同的喜好，他们都喜欢把自己的演奏做成短视频放在网络当中，所以传播很广。也许你也曾经刷到过他的视频。

厉害的人太多，这个圈子当中真的也很卷，所以如何在众多的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很重要。所以罗拉就考虑说，你们在台前拼演奏，那我能不能在幕后拼教育呢？我要让更多的人喜欢上音乐，喜欢上钢琴演奏。所以他走的路子有点像当年的理查·克莱德曼，他把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改编成钢琴的小曲。

那当然，年轻的时候，这首钢琴的技术活一定是非常的厉害。对于这一代的钢琴演奏家而言，技术真的不是问题，他们所能够吃的苦，他们所能够下的功夫，也大大超过他们的学长们。但是

然后这些曲子他又把它变成简单的教材，让老老少少的钢琴爱好者们开始学习。后来他在网上的声量越来越大，他就利用这样的一个声量开始做很多义务教育的事儿，做很多慈善帮困的事儿，所以他的口碑也真的是很棒。那么他跟 Hauser 两人的交集时间已久，大概在4-5年前，两个人因为对方都是网红的音乐家，所以由此相识，而且商定说咱们能不能配合一下，咱们能不能做一些二重奏的作品。所以在这批朋友当中，他们二位算是合作非常多的。两位合作居然选择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月光》的第一乐章。大家知道这个作品单纯从技术难度上而言并不特别大，但是音乐表现需要花的功夫就很高了。如何能够让你感受到贝多芬在《月光》奏鸣曲当中能够描绘的那一种场景，给你带来那种非常平稳安静的心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何况两位，一位用钢琴演奏出它的分解和弦，而另外一位把原来的右手旋律要能够用大提琴表现出来，没有一定的默契很难做到。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合作。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这位是
1: 我们可爱的多多。哎，
0: 最近他的那个粉丝特别特别的多。
2: 是的，
0: 多到玉溪都有点羡慕了，是吧？
1: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湖北十堰的赵曼曼，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海洋、云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向阳自有花开》送给小鹿。我想对他说，知道你最近日子不太好熬，有些坎儿只能靠自己一步步迈。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就盼你踏实吃饭，安心睡觉，慢慢的把自己整理清楚。咱不着急，像歌里唱的那样，向阳的地方花自然会开。哎”说得好。
1: 这条留言听完觉得心里一软，平时咱都听惯了快点振作起来加油这种鼓劲儿的话但今天这一声不着急，反而觉得那么的贴心，那么的温暖。
0: 我特别想对曼曼和小鹿说啊，就那些看似停下来的日子，其实是让自己缓冲蓄力，就像毛竹的故事一样，根扎得越来越深，未来蓄积能量之后，它才会更加茁壮地向上长。我们一块来听向阳自有花开。
3: 沙漠开出花，风也穿过它停下，可它生来就倔强。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湖北孝感的张峰留言说，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0: 他说，好幸福的一首，记得好像是1970几年，我小时候去村里在生产队打谷场上看电影，就是那种手摇的放映机，吱吱呀呀的。正看得起劲儿呢，片子啪一下烧断了。哎呦，大家也不急，就坐在小马扎上等着接上。现在想想那会儿的条件真艰苦啊，不像现在发展快，可以在手机大荧幕上看电影。点这首歌怀念一下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
1: 哎呦，那个时候看一场电影真的就跟过节一样，可是现在手机一点什么都能看，然后你还能快进，好像就少了那份等着的那个滋味。所以这位朋友，你怀念的不是那台破放映机，而是那个愿意为一件事慢慢等慢慢看的那个时代。
0: 嗯，是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场景，还觉得挺遗憾的。
1: 所以露天电影，你一听这样的名字你不觉得特别浪漫吗？
0: 是啊，而且觉得特别的温暖，
1: 是
0: 特别的有盼头。
1: 对，
0: 就像这首歌一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赶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无敌卷卷菜留言说，去年八月，全家千盼万盼的小米粒终于出生了。怀胎十月，我第一次把它抱在怀里，它软乎乎的，心都要化了。想点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送给

0: 我家小米粒，他现在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不求他大富大贵，就希望他能茁壮成长，愿他的世界永远晴朗，笑起来永远都好看。
1: 哎呀，听完这位妈妈的留言，我就想啊，你笑起来真好看，可能就是天底下父母最朴素的愿望。嗯，就是不用孩子多优秀，只要他爱笑，日子就差不了。
0: 是的，所以小米粒，你就只管可劲儿笑，爸爸妈妈们就负责给你当阳光和雨露，然后也祝所有正在长大的小苗们都可以笑得好看，长得结实。

0: 再来认识一下央有线的好友徐州，你好。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来自呼和浩特，想点一首《城里的月光》，把这首歌送给包头的段彩霞。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祝他健康、平安、快乐。”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有圈的好友大梦梦，他说想点一首《城里的月光》送给在上海工作的张老师。你离家后，我和孩子都很想你，希望你可以早日回家，指导一下家里的工作。张老师，我很想你。
0: 两座城市，两段心事，同一首歌，希望彩霞还有张老师都能够感受到这份藏在月光里的惦记。早点团聚，早点回家。暂时回不去呢，就抬头看看月亮。
1: 是的，你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

0: 还辛苦了。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

0: 海迪士智能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嗨，
8: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河南的苏长平说，我想点一首缘分的天空送给我自己。2026过得太快了，心里有点复杂，我38了还单着，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更好，缘分肯定会来。
6: 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就像快递一样，它早晚会到，但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敲门。而且每个人的缘分时区也不一样，就有的人早到，有的人晚到，但只要是那个对的人，什么时候来都不算晚。而且你愿意相信未来会更好，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福建莆田的蓝建川，他说我二叔呢是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开了20多年，全国的路都跑遍了，总听他念叨等哪天跑不动了就回老家种地。可真等他退休那年，他说不习惯了，说方向盘一摸就精神。前天他还跟我讲，现在送货跟他那时候完全不一样，走高速又快又稳，沿途服务区也敞亮。想点那首《我心万里情》送给所有像我二叔一样在路上讨生活的人，颠簸的路上心里有晴天，到哪里都是好风光。
1: 嗯，听完二叔的故事，我想起了之前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一句话，也是一位退休的货车司机，他说这双手啊摸了20多年的方向盘，就算退休了摸自家的洗脸盆都像在打方向。我觉得这句话莫名的让我特别动容。
0: 哎，方向盘一摸就精神，其实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就像现在咱们离不开手机，他离不开方向盘一样。那么就祝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像歌名一样，心里万里情啊，到哪儿都是好风景。你看我还押韵了啊。这首歌送给二叔，也送给所有风雨兼程心里有光的我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凯迪士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重庆的万丽阳说：海洋玉溪，我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这段时间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孩子的病好了，自己也考过了那个拖了两年的证书，算是上岸了吧。回头看看那些难熬的夜晚都值了。世界赠予我的不只是一份结果，更是让我学会了在不容易的时候咬牙坚持下来的勇气。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度过难关的朋友。好事可能会迟到，但它一定在路上。
0: 嗯，孩子的病好了，自己也上岸了，这两件事啊，其实哪件事都不容易，你一起扛过来了。所以世界赠予我们的有风雨，有晴朗。而正是因为有这些小小的障碍，当你站在终点的时候再回望，一切是那么的美好而且丰富多彩。
10: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世界赠予我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0: 以舞步跃动风华，
3: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4: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5: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6: 一舞翩然，一贯中西，
7: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韵深万物，
8: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9: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10: 2025开挂国潮，邀你聆听国潮新唱之声。

潮书写风采，薪火共耀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收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共融民族之声，邀请大家一起在歌舞的盛宴中见证传统文化与青春的邂逅，领略民族风采与数字浪潮的碰撞。在这里，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今晚与我们共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王中山，古筝演奏家，开发了左手摇及多指摇的技法，被誉为筝坛圣手，中国古筝艺术领军人物，胡文阁梅派第三代传承人，当代京剧南旦艺术。

0: 的代表性人物，他以精湛的表演技艺和对梅派艺术的传承创新著称。阿朵，音乐人、歌手、导演，非物质文化遗产湘西苗族鼓舞代表性传承人。他在音乐道路上始终坚持将民族文化与现代音乐结合。朱涵，一级演员，他的舞蹈轻盈灵动，融合了功夫和京剧元素，极具惊艳感。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同时在这里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13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今天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展现民族文化的璀璨。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
1: 13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第一轮秀演结束后，导师将依次选择一组连麦成功的主播，共同进行国潮秀的合作演出。未被导师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结成一组进行国潮合作秀的演出。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智英，来自我们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也是一名专业的歌手。对于我来说，最珍贵的就是两个字，一个真和一个诚，跟大家表达自己最真诚的声音。
3: 接下来有请智英带来歌曲《蝴蝶》。

0: 欢迎志音，俊姐好。志音是我们杭州姑娘啊，这是把家乡的宝贝都带来了。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节目当中家乡的元素。
1: 这次的歌曲呢是以蝴蝶为主题，那我们融入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个故事。因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呢在我们杭州的万松书院有同窗三年，那最后呢因为爱情化为蝴蝶相聚，也是象征着勇敢和执着。那这一次也是融入了我们浙江永康的一个十八蝴蝶的非遗舞蹈。
0: 这是浙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十八蝴蝶。我知道今天有一位老师也来了，是吗？
1: 对，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林英老师。
2: 我们今天呈现的舞蹈就是十八蝴蝶，它是我们永康土生土长的传统舞蹈。这个舞蚤是我们的前辈从蚌壳舞启发的这个灵感。
0: 我刚才看见蝴蝶一直在抖翅，这是一个特殊的技巧是吗？
2: 对，我们的蝴蝶动作一个是小飞，还有一个大飞。
0: 给我们先展示一下小飞，你往前一步，小飞走起来，小碎步振翅，
2: 手臂去震动翅膀。大飞它有两种，一种是起身的叫做行礼，因为我们不是有花神嘛，然后要去给花神行礼。还有一个飞行的一个形态叫做大飞，乘飞也叫做。蝴蝶飞行中的各种形态。
3: 刚才看到他们上场的时候就发现，哎，每一个舞蹈演员在这里面就绘声绘色，觉得也是我们志音的一个用心，把自己的家乡的这种非遗的方式跟他的音乐结合在一起，既有古老的好与现代的对话，很用心。
1: 谢谢阿德老师。
0: 接下来要互点关注的时候了。
2: 嗯，
0: 谁接下来这个环节想跟志音合作？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他们也会接下来表演。如果你们互相倾心的话，就可以互点一个关注。来吧，在此谢谢，谢谢志音。
1: 谢谢。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凯迪仕智能锁。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张有趣，是一名来自重庆的中国主播。我用一句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性格呢，就叫做尊重各种声音，但是成为自己。我希望年轻的观众们都能够对自己喜欢和热爱的东西一直保持一颗热情且永不放弃的心。
1: 接下来有请张有趣带来舞蹈《白马》。

0: 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好，这个作品看到了蒙古的筷子舞啊，还有顶碗舞啊，有很多很丰富的元素。我看到了内蒙古汉子的魂啊，也感受了到了你这种雄鹰一样啊自由的飞翔的那种感觉。尤其你刚刚有一个跳跃的动作啊，当然了，这个地板还是挺滑的，有一定的危险的这个存在啊，你依然在空中展示的非常自如，谢谢你。
1: 看这汗呐、啊，真的是，我的天哪！你是洗了个澡吗？
2: 是的，刚刚在台上冲了凉。
1: 我觉得他变了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特别内敛的男生，基本上你问三句话答俩字儿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他一上舞台，完全就变了个人。
2: 是的，因为我以前性格比较内敛，不擅长表达，但其实内心是有想说的话，有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后来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然后希望自己也能变成一个有趣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我。
1: 我觉得做舞蹈主播非常不易，今天有好几位都是如此，但是你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坚持，有一点还挺打动我。他说他是

0: 身边的人物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1: 是的，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然后比较沉默的那种爱的表达。然后在我做这个之前呢，可能他不太支持和赞同，但是呢，我做直播的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也会偶尔来看我的直播。他说儿子，你在我心中是最优秀的。其实这句话很简单，是我一直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爱，但是好像从一个我的父亲的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让我一直都很感动。
0: 当他的努力被看到被认可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你接下来前行的力量。
1: 是的。
0: 是吧？嗯。谢谢，谢谢有趣。谁想选我们有趣？
2: 老师，老师，我是光天翼。我觉得有趣老师的舞蹈很有力量，然后柔中带刚，我很想和他合作。
1: 其实我早就对老师是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也刷到过老师的抖音，然后我觉得他特别的优秀，然后唱得也特别好。其实我心里也蛮想跟他合作的，
0: 是不是？好的，
2: 谢谢有趣老师，谢谢。
0: 恭喜你们互关成功。
3: 大家好，我叫思义，是一名古典吉他演奏者，也是一个吕德古典吉他博士。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都可以行动起来，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就搁在那儿，然后就等着我们去发掘，等着我们去创新，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尝试一下。
4: 接下来有请思义吉他带来古典吉他演奏《彝族舞曲》。

0: 同样是弹拨乐器，刚才我们姑娘怎么样？
1: 哎呀，这个作品呢，我感触太深了，有很多话要说呀。因为啊，这个作品是我们国乐界的大家王慧然先生创作的一首琵琶曲。
0: 哦，琵琶曲。
1: 刚才介绍我的时候说到创造轮指，实际是我借鉴了吉他的这个轮指，受到吉他这个轮指的启发和影响。另外呢，他刚才的演奏非常深情，一下使我想到我在乐业里边苦练，我每天早晨五点半都起来练，就练这个彝族舞曲。我当时觉得对我启发很大，所以这个司仪这个小姑娘啊，她把我这个情怀给勾起了，我也非常感谢你啊，你演奏非常成功，谢谢。嗯，
0: 来吧，司仪，来到这儿来。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你们为什么能听到深情？为什么能听到从容不迫？告诉他们，你毕业于哪里？
2: 毕业于德国罗斯托克音乐学院，然后古典吉他博士。
0: 关键是，这个学院30年没有出过古典吉他的博士，他是第一个。哇哦！所以刚才王秋生老师说，一伸手就知道他的水平在什么地方。
1: 他轮指都听出来了，轮指非常圆润，颗粒感很强，他的音质呢很透亮，每一个声音呢很均衡啊，能听出来的很有功力。但是他难就难在，他要把中国文化的神韵，虚和实之间，古典吉他要玩出这个很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古筝的柔暗滑颤之间，表现中国人的那个内心的情感，那种细腻的东西，我觉得司仪以后在这方面再做一些更好的深入，我相信他会展现的会更深刻，更能打动人心。
0: 来吧，有哪位？
3: 哎，刚刚被治愈到了，
0: 被治愈到了是吧？我也是觉得，
3: 感觉他能用吉他弹出意料之外的东西，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我非常惊艳，那一下就像我们迅姐说的，就是美它就是一种吸引力，我一下我就被带入进去了，
0: 爱上了，被治愈到了，
3: 拜托拜托。
2: 我其实私底下会偷偷看一些女团，然后
3: 给我把001的直播间欢迎你。
2: 好的，一定会去点关注。然后我现在就是也想要和 Nova 001我们一起做一些合作，因为像弗拉芒哥本来就是古典吉他和舞蹈在一起的共创，所以对，
0: 那你最拿手的东西就有用武之地了。
2: 对的，
0: 懂了懂了，来吧，那恭喜互关成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龚天翼，来自满身烟火气的四川成都。今天让老手艺和新科技撞出不一样的火花，邀大家共赴一场艺术之旅。

相思剑气如

0: 变脸与虚拟人物的这种结合，我觉得我们在向全世界在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
1: 而且你没看到这个虚拟的人物还是我们的传统的扮相，我们说
0: 对，
1: 而且配上这样的一个非常流行的音乐，恰到好处，非常的好，
0: 这才是真的最潮的最酷的。
1: 没错没错，
2: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贵州布依族追梦人慕容景天，希望通过歌声把布依族的山水故事唱给更多人听，特别的期待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布依族。
3: 接下来有请慕容景天带来歌曲《上春山》。

0: 我想有一点这样的想法啊，当好花红这样的古韵遇上了诗一般的上春山，所以我觉得呢，它这两个这样的一个融合非常的舒服，也是自然与人文这样的一个碰撞，使它听起来非常的惬意。
1: 谢谢老师。
2: 贵族的小伙子穿上这身衣服就更帅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景天来说，这次在开播吧国潮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如果你看过他发的短视频，他的作品，你会觉得哦，他是个很时尚的男生，因为他基本上是唱流行，其实唱布依族的民歌都很少。
1: 对，但是通过了这一次节目，我回去得好好的收集更多的艺术啊，继续持续的分享给大家。
2: 好的，那我们景天谁愿意跟他搭档？
3: 我。
2: 真的吗？
3: 对，因为景天老师的这首《上春山》刚好表现了一个明朗、春意盎然的一个景象。那刚好我是蝴蝶，翩翩起舞，就产生了共鸣。
2: 怎么样，小伙子？
1: 我觉得我还蛮期待跟志颖老师一起合

0: 做的，我们可以互相交流，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1: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
2: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普通话不太好，来自广东的 H131的子欣，一个潜能舞者。我很期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跟潮流去结合，让更多年轻人看到我们的精气神。
3: 接下来有请子欣带来舞蹈舞舞生风。

0: 陆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刚才这个节目？
1: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把这个舞蹈和武术还有街舞中的 Lucky 多种的舞种能够融入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五五同源。因为我也是舞蹈出身嘛，我们学古典舞的都讲究提沉冲靠含舔移，我们的三元动律平原立元八字元，它其实是一呼一吸之间的这种起承转合，是特别要以舞来练心的一个过程。它看似是一个形态上动静的结合，但其实是需要花时间的。
0: 我听说您是洪拳的传承人，是黄飞鸿。
2: 对，我是广州市海珠区冠州街洪拳黄飞鸿派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0: 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洪拳吧。
2: 洪拳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在广东岭南有五大名拳，就洪、刘、蔡、李、莫，那就我们洪拳呢就是五大名拳之首。
0: 朱老师要不要上来学一下？
3: 啊，好，恭敬不如从命。
2: 因为我们洪拳呢以虎鹤为主，就是刚柔相济，所以我们学一下虎爪。
0: 喂，
2: 来一下，
0: 喂，喂，别的都挺好，朱老师声音不大对，来，再学一下声音，这是气势。
2: 我们说是虎老虎的发出来的声音是哇，
0: 是哇，
2: 哇哦，
0: 不是吼，哦，来，3、2、1，哇哦，哇哦。哇，学到了师傅，谢谢。他是学街舞的。
4: 是的，是的，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去融合。哦，对，很多地方呢

0: 可能就是也是第一次尝试，但是呢我也在学习的阶段。我一直都是不服输的性格，刚刚表达这个舞蹈我也想传递一些信息，就是精气神不怕输，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服输也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个精神，精气神。
1: 嗯，好的，我们的小伙子，你看绝不服输的一个小伙子，谁愿意跟他一起？这么多人吗？都是小伙子，站起来的好多都是帅小伙。
0: 你知道吗？这些老师我都认识，也很喜欢，但是我想突破自己。嗯，我想选唱歌的，怎么样？
1: 啊，你要不要上来？我们试一下，如果能搭在一起，善莫大焉；如果不能搭在一起，就此别过，好不好？
2: 好嘞，好嘞，好嘞。
1: 你考验一下他。
2: 我先来一句，好不好？
0: 好。
2: 然后我们一起唱，
0: 好，
2: 来一首大家都听过的《红日》。
0: 红日啊，
1: 很经典。
0: 行，我试一下。
3: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好。

0: 我觉得年轻人如果愿意挑战自己，为什么不鼓励呢？是吧？
1: 因为刚才跟他唱歌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到其实跟他还是有一种默契在的。
0: 好的，恭喜你们过关成功！
2: 谢谢。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凯迪士智能锁。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3: 以舞步跃动风华，
4: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5: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6: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7: 一舞翩然，意贯中西，
8: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韵深万物，
9: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10: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11: 2025开挂国潮，邀您聆听国潮新唱之声。
12: 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声乐演员柯俊。我想我们的经典的民歌传统文化如何更好的去传承去创新，我觉得这是我们身上的一份责任。
6: 接下来有请柯俊带来歌曲《花儿与少年》。

0: 谢谢。这几位是专程从宁夏赶过来的是吗？您是口弦吗？
1: 是的。
0: 让我们听听他的声音来。悠远的回响。您打的这个叫
2: 桦树皮鼓，
0: 真的像个桦树。您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中山老师，你看，你看这乐器，哇，真像个桦树的桩子一样。
1: 对，完全来自生活呀。
0: 漂亮。您这个乐器叫做
3: 羊头弦子。
0: 羊头弦子，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

0: 这个乐器已经有多长时间的历史？
1: 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埙的流变体，因为最早的泥瓦屋它有两个孔，吹出来的音一个是屋，一个是蛙。经过时间的发展，埙的指法后来就可以吹奏音阶，而它这个乐器的制作材料又是这个宁夏黄河岸边的黄胶泥捏制而成，所以就叫泥瓦屋。
0: 谢谢，再次谢谢各位。
2: 首先我认为他唱得非常好啊，他声音很有弹性啊，收放自如，能表现出这个状态，那不是非一日之功吧。我们后边这几位乐手融合度很高，特别是他那个阳春弦子声音很舒服，他那个泥瓦屋的听起来呢像是那个埙一样的，
3: 对，温暖，
2: 很温暖啊。所以呢他这个音乐的气象非常欢快，用这个4/2和4/3交织，滴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中间有咚脏脏咚咚脏脏，很有现代感。这4/3拍的加入，一下把音乐这种生动的状态给呈现出来了。然后用低音，用电子音乐铺底，用弦子这种高频的音乐进行勾兑，再加上女孩子非常温暖的声音，哎呀，把这个大地回春，一片春意盎然的这种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认为这种组合呀，民族音乐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这个样子。
0: 博士毕业的同学应该都算是高才了，但你选择了这种网络主播的这样的方式，这是为什么？
4: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开播这6个月以来，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甚至还有直播间的粉丝们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就像刚刚的那个泥瓦屋的声音，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很古老，就像历史回放在眼前的感觉一样。那其实我希望用我的力量，更多的去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然后弘扬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它走得更远，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
0: 谁愿意跟我们妹妹互点关注？
5: 我老师
2: 你也来
0: 没事都可以站起来，我们公平竞争说说你的理由。
5: 是这样，我是弹古琴的，古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叫高山流水遇知音，我想我在这个舞台我遇到了我的知音，真的是这样。
4: 那我想先再听一下2号男嘉宾的发言
6: 然后我刚刚听到老师说的这个民族唱法，因为我们也是民族舞蹈，所以说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跟老师的民族声乐然后碰撞，看能碰撞出什么火花，也希望能够在合作的情况下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节目，因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民族文化当中来。谢谢。
0: 好的，是2号男嘉宾还是3号男嘉宾？
4: 刚刚都提到了高山
5: 流水，流水，我们是搞音乐的
4: 蜜之音
0: 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我是武怀春，一位青年的古琴演奏者，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能把古琴艺术带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并且深入了解。
1: 接下来，有请武怀春带来古琴演奏《云宫序音》。

0: 民工续约，其实在古琴上的演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怎么想到去选择这个作品呢？
1: 我认为的国潮呢，它要表现我们中国的这个神韵之所在，同时呢又要有代表当下时代的新血液、新的基因，所以说呢，云宫续音是我认为最符合这个主题的一支单曲。
2: 其实啊，它这个改编挺出乎我的意外的，因为古琴大家知道，古琴的宗旨是清微淡远。明朝有位大琴家叫徐盛英，他对古琴呢、有个24况总结：古淡甜逸，雅丽亮彩，洁润圆肩，红细溜剑，轻重持素，24个字。他刚才的演奏，我是看门道了啊，我是看他的创新的点在哪里。第一是有电声音乐的配置，还有一个就是他古琴呢，他的整个手法刚才正好给古代那个呀是反着来了一下，所以他用了古筝啊类似这个弹法，大三和弦的转换，我觉得这创意是很好的。如果没有这个有创意的这种发展，中国的国乐是很难发展下去的。
1: 感谢感谢。
0: 其实我相信今天他是捏着一把汗的，为什么？他其实对选曲是特别特别严格的，这首曲子如果他觉得不适合古琴弹，他绝不弹的，他是有自己的这种底线和坚持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他本是学，
1: 我是学美声的。哦，
0: 他是学美声的，那怎么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古琴是你的真命天子了？
1: 因为我的这个自身条件比较受限，管道可能就不那么通畅。当时我的声乐老师也跟我说，你可以学个乐器，就是这个机会，我说把我的多年的梦想实现一下，我说妈，我要学古琴。摸到琴弦的第一刻，当时就有触电的感觉。
0: 学艺术的特别要珍惜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3: 大家好，我叫吴志刚，我来自广西，目前在抖音是一名主播，希望向年轻的朋友传递一种大家都朝气蓬勃、正能量、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
4: 接下来有请吴志刚带来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

0: 觉得这首歌好像是伴着我的成长。最早我听到的其实是刘珊姐，我们在小时候是看到这个电视剧，后来我又听到另外一个版本，当时是南宁民歌节把它改成一个摇滚的方式，第一次发现哇，有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唱民歌，那时候就对我有一个冲击，就是发现不是大家所认为的民歌它应该怎么如何中规中矩。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我认为你还是有能量可以更多的带出来的。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我每次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有感慨呀，天琴如果没有这个舞台，我跟你说全中国呀80%的人都没见过这个乐器。
0: 是，
2: 它是两根弦，但是是三弦的奏法和三弦的音色，这个太有意思了。我们也特别像雷振邦先生表示致敬，是他深入广西，把广西的彩调一些音乐元素加以提炼，用现代的配器手法结合着传统的音乐的元素，非常好的展现了。今天呢，我们这位年轻的主播呀，他用另外的方式来展现，恰恰这种最本真的原始的东西最能打动人。非常感谢你们。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就每次看到他，特别是坐在他身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温暖。
1: 真的吗？
0: 就你的笑容很温暖，也很治愈。
1: 可能是跟我的工作经历有关吧。
0: 比如说？
1: 我干过厨房杂工，然后我也干过外卖员，然后尤其是最后一个工作就是我的调酒师。我在干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客人会去把我当成一个树洞，去跟我去诉说很多他们的故事。
0: 是，
1: 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单单听进去可能还不是最完美的，你要去感同身受，那才能去真正的去解答他们的问题。
0: 你几岁从广西从家乡走出来？
1: 24岁吧。
0: 24岁出来？
1: 对。
0: 然后经历了各个不同职业生计的打拼之后，最后开始直播了。
1: 对的。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当时刚好抖音这个平台兴起啊，就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抖音大舞台，有梦你就来。对，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播。然后刚好身边有朋友，他说哎，要不你试试。我说那我就试试。
0: 你试了几年了？
1: 到现在的话应该是3年半的一个时间。对。
0: 为什么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当中能够累积几百万这样的粉丝量，跟他温暖治愈的笑容，跟他善于倾听的状态，我觉得密不可分。
1: 对，其实在我看来，做直播观众需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也是以后也会一直那么做下去，一直做。
3: 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从事者，把我们中华民俗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方式来体现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它产生兴趣。
4: 人人皆可舞蹈，我是本身就是舞蹈出身，我也想请喜欢艺术、热爱艺术的人能够汇聚在这样的一个多媒体的平台，融会贯通，传递的是文化自信，传递的是团结与和谐。
2: 古筝复古，从2000多年前走过来的2000多岁的长者，我们必须让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我们年轻的观众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边照样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
5: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们可以去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你只要去了解，你就会喜欢，你会看到的不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民族自信。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8: 九块九？
1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9: 从品质到营养，
2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请小姐原谅。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8年的电影《英雄虎胆》，讲述解放军侦察科长曾泰假扮国民党副司令，潜入敌营，配合大部队剿匪的故事。影片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这一题材在当时并不多见，也是新中国电影的一次全新尝试。曾泰的扮演者于洋则凭借炯炯有神的目光和坚毅的气质，将那个深入虎穴的英雄角色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导演阎纪洲为还原剿匪的艰险历程，先后走访了桂南10万大山地区，深入了解了人民解放军歼灭匪帮的经过，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主创们这种沉浸式创作使影片充满了纪实感，也为作曲家高如新的配乐提供了真实基调。

0: 粮食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作当中。哎哎哎！
1: 耿浩，你哭什么？
2: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1: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啊。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没接到。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学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
4: 3000。
3: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干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

0: 看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1: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0: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2: 干杯！
3: 干杯！干杯！
2: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0: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0: 我不会跳。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司令，您。
1: 哦。哦。
2: 请。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嗯。等等，等等，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3: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0: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3: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3: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3: 他为什么呢？
0: 阿兰小姐，
3: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瞅出皱纹来喽。
0: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4: 干杯！干杯！
2: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0: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英雄虎胆的电影配乐由作曲家高如兴创作，为剧情中的每一处惊险情节都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当曾泰出入敌营，国民党司令夫人李月桂为了试探他，在会场跳起了伦巴。此时斐特在伦巴乐声中纵情声色，镜头却穿插着他们虐待百姓的暴行。高如兴采用拉丁风格的伦巴节奏，以欢快的旋律反衬敌人的残暴，形成尖锐的视听对立。这音乐上的处理是他对残暴不仁的讽刺，音乐中刻意加入不协和音阶，暗示这群人纸醉金迷下的精神扭曲，也昭示着他们即将到来的灭亡。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作曲家的视角，共同感受影片中音乐的魅力。

0: 正厅。
1: 哦，夫人，你早。
0: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1: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0: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
1: 哦，
0: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1: 好吧，把他扶起来。

0: 是共产党吗？说。
1: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4: 嗯。
2: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西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3: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宋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黑大队长，
1: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1: 好吧。
2: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得获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2: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亚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副司令他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
5: 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5: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6: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5: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3: 是什么样的人呢？
5: 是个独眼龙啊。
3: 那你把信给我吧。
5: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6: 嗯嗯，是啊，
7: 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

0: 参加试点工作了。
1: 哎，是啊。
0: 那好吧。
1: 哎哎，好。
0: 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2: 好，就这样吧。
0: 哎，好。
2: 好，再见。
0: 好，再见。
3: 王政委啊，你真忙啊。
0: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2: 啊，
0: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4: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马上派部队袭击他一下，也许这样会帮增他一点忙。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2: 没有。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凯迪士智能锁。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英雄虎胆》打破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范式，更多展现集体智慧的力量。影片中除了突出男主角曾泰的无畏和果断，对于配角的塑造也是十分生动的。睿智勇敢的老猎人秦大爹帮助曾泰除掉了反派独眼龙，解放军战士耿浩为了掩护秦大爹传递情报，故意暴露自己引开敌军，最终壮烈牺牲。而配乐也在英雄群像的塑造中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影片通过多声部音乐设计强化了角色的立体感，用音乐语言交织出信仰、人性与使命的共鸣。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
1: 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0: 你哥哥？
1: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0: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胡说！我逼了你这个奸细，
0: 我宰了你！
1: 住手！住手！住手！这什么？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何志雄了没有？
1: 你胡说，
2: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这干什么？这是
4: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霆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10万大山、3000别动军、8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5: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6: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5: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6: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5: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 振廷，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7: 哼，
6: 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5: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6: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5: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6: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啊？
5: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2: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8: 是，九爷。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2: 嗯，
5: 这儿还有封信呢。
9: 啊，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8: 好啊，我们走吧。
9: 好
8: 吧。
9: 哎，哈哈，
10: 哦，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9: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10: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9: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10: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你过去是干嘛的？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呀。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
2: 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3: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4: 他是干什么的？
1: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3: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娜，
1: 小心，
0: 哎，来来来，
1: 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

0: 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1: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0: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1: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

0: 现在就职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5: 便秘、干结、

0: 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3: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4: 他
3: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4: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3: 好吧。
5: 好，副官，我们龙中需的东西都到齐了。快快
6: 快办呐。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7: 给司令进忠孝。
8: 40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9: 什么？曾泰？
10: 大伙快搬了。
4: 我们到齐了啊。
8: 曾泰，
11: 滚蛋！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跟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3: 坐。
4: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快。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4: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5: 总部的决定英明。
4: 振廷，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5: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5: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这个一举歼灭。
2: 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
1: 高啊！
0: 来，干杯！
5: 为了我们的胜利，
6: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0: 我死定了。
1: 准备好。
0: 我懂了。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啊？秦大爹，爹这不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呀、啊。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区，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2: 秦大爹，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2: 给，
0: 不，
2: 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你入手。
0: 哎，孩子，不能。
2: 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都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瞎子才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英雄虎胆》用音乐和影像构建了独一无二的视听感受，如今重听那段伦巴舞曲，我们仍能感受到用艺术揭露黑暗的力度。而耿浩牺牲时的管弦乐不仅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胜利，也是对无数烈士最激昂的颂歌，同时再次向观众传递了忠诚不是口号，而是用生命守护的誓言。配乐中那些充满积极的音符所代表的，正是先辈们在逆境中始终保持步调一致的精神密码。当振奋人心的片尾曲响起，请记住，这不只是胜利者的凯歌，更是所有坚守正道者的精神图腾。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老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特阿龙大队抢占西边山头。
1: 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8: 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桃始华是春，樱桃熟是夏，燕子衔春去，熏风带夏来。从初春时的绿痕到初夏时的绿荫，我们一路上迎着长长的日光来到了夏天。夏天是生命力张扬的季节，在夏天有花花草草，枝枝万万，有草木茂密，骄阳似火，也有那些忘不了的时光。

乌云渐渐稀疏，我跳出月亮的圆窗，跳过一片片美丽而安静的积水，回到村里，在新鲜的泥土墙上，青草开始生长，每扇木门都是新的，都像洋槐花那样洁净。窗纸一声不响，像空白的信封。不要相信我，也不要相信别人，把还没睡醒的相思花插在一对对门环里，让一切故事的开始都充满芳心和惊奇。早晨走近了，快爬到树上去，我脱去草帽，脱去习惯的外壳，变成一个淡绿色的知了。是的，我要叫了。公鸡老了，垂下失色的羽毛。所有早起的小女孩都会到田野上去，去采春天留下的红樱桃。

生如夏花之灿烂，走进夏天，绚丽娇艳，花团锦簇，组成一片姹紫嫣红的花海。炎炎夏日，花朵灼灼，花香夹杂泥土的芬芳，沁人心脾。在夏天，蔷薇开得风姿绰约，满墙的繁花在风中摇曳生姿，淡淡的清香流泻在巷陌庭院里。夏天是大地四时的馈赠，愿我们生如夏花，一路芬芳。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说到夏花，还少不了荷与莲。在夏天，中国民间自古以来就有泛舟赏荷、采莲弄藕、放荷灯的风俗。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说，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于是我们在诗词和歌声中仿佛置身荷塘小舟之上，欣赏着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美景，也向往着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的美好时光，享受着鱼戏莲叶间的悠闲。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槐树指夏日也，槐树夏季开花，所以夏为槐树。虽然很多植物都在夏天开花，但由于槐树在古人心中地位极高，因此选用槐。槐树未央，花舞迎香，绿荫葱葱，小径悠悠。宋代诗人苏舜钦在小院里卧席纳凉，看石榴花映着晶莹的门帘，在梦里聆听莺鸣婉转，别有一番夏日情致。夏意不仅是满眼翠绿，还有一簇簇姹紫嫣红，一路生花与霞光争辉，共微风起舞，点缀一抹鲜艳的色彩，增添一团热烈的欢腾。

广西是绿色的，这里的树木大多常绿，即使在最寒冷的季节也依然保持着生机勃勃的绿色。在这里，人们边唱边跳，手捧一碗油茶，边喝边聊，成为一种独特的温暖。

宫城油茶是宫城瑶族饮食文化的精华，也是当地重要文化符号。一杯苦，二杯涩，三杯四杯好油茶。

油茶醇厚四溢的香气是工程人对于家的味道，油茶锅中氤氲蒸腾的烟火气便是工程人对于家的记忆。经过反复捶打的油茶配以佐餐辅食，入口初觉是茶叶的清苦，过后便是甘醇鲜香。家乡的那碗油茶，浓的化不开，香的飘不散，纯的挡不住。

海南，这个位于中国最南端的热带岛屿，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海岛风情，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旅游胜地。阳光在这里似乎永远不会疲倦，它以最明媚的姿态照耀着这片土地，给予人们无尽的温暖和希望。海南椰子伴文昌，文昌椰子伴东郊。来到海南文昌，你便可以看到椰子树在海风中摇曳，在阳光下生长，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海南有一种味道，它融合了海风的清新与椰林的甘甜，它就是椰奶鸡，一道从文昌市流传开来的传统佳肴。椰子便是这道菜的灵魂，文昌的椰子以其清甜可口而闻名。椰奶鸡中的椰奶需选用新鲜的椰肉打成泥，与椰子水一同慢炖，直至奶白色的汤汁浓郁而醇厚。这样的椰奶不仅保留了椰子的原始风味，更增添了一份温润的质感。在揭开锅盖的那一刻，那是海南的味道，是家的味道。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海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

0: 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

0: 各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0: Hauser 1986年出生，在克罗地亚，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后来也如他长辈所愿，考上了萨格勒布的音乐学院，又到了维也纳，又到了英国，几个学校先后学习，最后一站来到了美国的纽约。大家都知道，纽约这个地方有很多非常顶尖的文艺团体，比如说纽约爱乐，比如说大都会歌剧院，比如说茱莉亚音乐学院。在这儿当然氛围非常好，关键还得找到一个名师，所以 Hauser 在纽约最后来到了 Greenhouse 的门下。 Greenhouse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古典大提琴演奏家，但是他并不甘于走他前人所走过的路，所以他在纽约爱乐当首席的时候，就开始跟他的很多朋友玩。

此外，当他晚年的时候，他还努力想去做一些跨界的表演，而这一切都给 Hauser 带来了非常大的启示。所以正是老师带给他的这种种启示，让他把老师想做还没有做完的事儿变得更大。那么当他完成了他的学习之后，他还在考虑，作为一个传统的古典的大提琴演奏家，到底我有多大的空间，优秀的人太多，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当中找到我自己的路。所以他就在考虑，琴是拉给人听的，那么现在大家喜欢听什么，

作为一个八零后，我一方面要让这些三零、四零、五零的人认同我，但是还有一些比我小的，他们能不能在我的影响之下，更好的去聆听音乐？于是，豪森就开始不走寻常路，他其实改编了很多大家。

耳熟能详的大提琴或者其他的声乐器乐的名曲。但是现场的表现完全不同，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独奏在乐队的衬托之下展现了一种怎么样与过去迥然不同的魅力。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6: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5: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凯迪士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

0: 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全林黄桃特有的汁水丰盈，带来撩动舌尖的绝妙韵味。全林黄桃，陶醉天下。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所，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

0: 防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你好，我们是多多。
1: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视频的好友我泪眼蒙蒙留言说，想点独上西楼。李煜的词句本就是满是秋愁，谱成歌后弯月锁清秋的画面就一下浮现出来了。
1: 央友圈的好友晚舟也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点一首独上西楼吧，想把它送给正在思念故人的自己。
0: 央视频的好友四月的雨也留言说，要点播独上西楼，当年托这首歌的福，我很快就背下了这首诗，所以非常喜欢这首歌。
1: 看来啊，真的是有的人呢是沉浸在诗词的美当中，有的人呢是沉醉在其中的画面，还有的人靠它来完成背诵。
0: 我们来听王菲演唱的独上西楼。
3: 午夜独上西楼，

0: 扰扰的琐事太多，可我仍旧期盼着自己能够守住内心的清净，看淡人间得失，更加能够自在随心。
1: 这条留言和这首歌满满的就是松弛感。有的时候我们生活过得特别的紧张的时候，可能像毛不易的声音出现，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松弛。比如说除了不染，还有消愁，还有平凡的一天等等等等。所以音乐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它可以在某一个孤独和忧伤的时刻来化解你所有的忧伤。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想起这一首《不染》，希望跟着这首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感。

臣一计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

0: 苍蛾鼻炎片。
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3: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山西太原的网友如梦不是梦，他说我想点一首《如梦令》，第一次听是蔡琴演唱的，蔡琴的歌声中有成熟豁达后的回首，年少时不知哪样的闲适纯粹是美好，以至于跟从鸥鹭争渡争渡，一去经年再看，藕花鸥鹭都是我的年华，拼凑成了如今的我。
2: 哇，听你念这个留言有一种朗诵的感觉。
3: 争渡争渡
2: 惊起一滩鸥鹭，真的是很有诗意的一条留言哈。我觉得诗歌真的是很有魔力，在短短的几句当中就能够感受到它跨越年岁的心境变化。
3: 哎，就是别看短短几句这个小词儿啊，它从来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在不同的时期去读呢，我们都会读出贴合当下的那种境遇的滋味。所以诗歌它的美就是在短短的几个词几个字当中就能蕴含着我们想要表达却说不出来的情感。来，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如梦令》，来自蔡琴。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来自浙江金华的赵峰留言说，主持人们好，我是一名装修工人，我想点一首《江山无限》，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我每次干活戴上耳机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在装修紫禁城。
1: 这个确实有画面感，就是不管干什么活，自己得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的办法。那可能别人干活满脑子就是盯着墙面找屏呢，啊，算材料损耗呢，但是这位朋友耳机一戴，哎，我在故宫刷墙面是吧？
0: 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我们的快乐妙招，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坐地铁把耳机一戴，哇，就觉得自己是全地铁最酷的女孩。
1: 对，这就是音乐给我们的这个能量。所以在工作之余呢，选择一首适合的歌曲，可以给我们自己营造出来一个想象当中的世界。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江山无限》。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海迪士智能所。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来自吉林的王平顺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想把清明上河图送给许久不曾碰面的老友老梁，我们俩年纪大了，难得见面，平常也只能在手机上通通话，我想通过这首歌来寄托我的惦念，祝我的老朋友生活安稳无忧，身体健健康康。
0: 小时候的朋友现在各自安家落户啊，后来可能会被柴米油盐呐，还有那些琐事捆住，所以要见个面啊，反而成了一种非常奢侈的事。嗯，
12: 就是有了家庭了之后，大家好像都比较忙不开。
0: 对，
12: 在年轻的时候一样，经常在一起，哎，碰个杯，或者说约着通宵看个球，都挺难了。那就借着这份满满的心意，祝愿两位都能够身子硬朗，无病无痛，日常舒心更自在。这首《清明上河图》，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真哦。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仕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我就是李留言说，想点播一首《本草纲目》。上高中的时候可喜欢这首歌了，结果呢，没想到大学之后学了中医，对这首歌是又爱又恨的。高中考试考《本草纲目》的作者是谁？我的第一反应是周杰伦，然后才是李时珍。四年后，我开始研究山药、当归、枸杞的药性，哈哈，也算是和这首歌缘分不浅啊。
9: 真的是有惯性，你刚才说的那个山药、当归、枸杞都忍不住要往后唱了， 对吧？
0: 山药、当归、枸杞 go，
9: 对。所以年少的时候听歌，有的时候呢就会埋下这种小误会，但是谁又能够想到，几年之后填报专业，偏偏踏入了中医行业，天天围绕着各类的药材进行钻研了解，这个缘分啊，来的真的是猝不及防。
0: 那我们就赶快把这首歌送给你，也祝你学业有成，好不好？好好记住一下各种中药材的药理和药性，成为一个知名的中医。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所。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所。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0: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

0: 让我们掌声欢迎山西英雄联盟合唱团。
1: 这帮子年轻人是疯了吗？一唱就是4到5个小时，
2: 带给我们了这种全新的年轻的味道。
3: 音乐一步一步地陪伴我走过每一个不同的时期。

0: 谢谢，太棒了！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山西英雄联盟合唱团。今天啊，非常的开心来到了这里，我此时此刻感觉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治愈。大家看啊，我们目之所及全都是绿意盎然的青青草坪，而我们耳畔听到的也都是非常美妙的声音。那当然了，我们还是要一起来欢迎啊，刚刚给我们呈现了非常圆满的第一支歌的总指挥王青老师来到我的身边。听听这号召力啊，这影响力，这欢呼声，来吧，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英雄联盟合唱团。
0: 其实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有看到过咱们英雄联盟合唱团的一些作品，还有很多的短视频。嗯，我看很多的节目其实都是在这种音乐厅的室内的样子给大家带来的。
1: 对，
0: 哎，有没有出现过我们像今天这样在室外的一个草坪当中？
1: 第一次啊。
0: 啊，第一次 啊
1: 非常激动的。
0: 除了晒还有什么感觉？
1: 是这样子的，我今天看到这个绿意盎然草坪啊，就感觉特别像我们英雄联盟里面每一位家人们啊，我们就像这草地的这种生机盎然的这种感觉一样，是不停的在往上涨，往上涨，给到大家非常清新的感觉。
0: 是这样。那当然，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度过这段非常美好的音乐下午茶时光的朋友们，其实不仅有我们合唱团的成员，不仅有我们的王老师，有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那这几位嘉宾呢，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非常喜欢他们的歌，喜欢他们的作品，也是很多熟悉的面孔。让我们掌声欢迎歌手朱桦，欢迎朱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歌手贾凡，贾老师好。
3: Hello, 大家好。
0: 也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福庆元老师，福老师是我们整个合唱团的艺术总监。也让我们请教一下两位吧，我们两位歌手老师之前有没有感受过在这种室外的草坪上来听一场音乐会？朱老师，
2: 好像还真是第一次听，因为我在室外的草坪上唱过啊，但是听是第一次，
0: 听是第一次。
2: 对，
0: 没事儿，今天还要请您唱两曲。
2: 好吧，
0: 来吧，蒋老师。
3: 对，我今天其实在草坪上听音乐会，其实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在草坪上听我们的合唱音乐会，所以我自己也是特别的激动。我们伴着我们的所有的青山啊，当然了也有绿水，想象中的绿水，然后听着好听的音乐，我觉得一下子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像我们今天的太阳一样，我觉得特别的热情，特别的盎然。
0: 对，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就在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分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起风了？没有刚才我们彩排的时候那么晒那么热了，说明我们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凉意。接下来的天气一定会越来越舒适啊，但愿如此。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1: 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清爽的歌曲《爱你》。
0: 好，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再次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领唱合唱的一个歌曲，叫做《情非得已》，送给大家。那么担任这一次领唱的呢，是我们的男高声部山西省歌舞剧院的青年歌手郑雷老师。

0: 谢谢我们合唱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其实啊，我感觉这两首歌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第一首就是少女心爆棚，全是粉色泡泡，然后第二首一下子就浪漫起来了啊。
1: 我就觉得跟我以往的对于合唱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好像还是有不同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是用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熟悉的这样的一些流行的一些特别朗朗上口的曲目，然后再配合上所有合唱老师们的和声啊，再加上他们一起唱的这样的一种默契，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观众之间的一种互动，因为他们不光是声音，我还有领唱老师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飞出来跳舞，我觉得
0: 对
1: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让我觉得特别的洋溢，不管是爱你还是情非得已，虽然跟我之前听到的版本有些不一样，但同样的让我非常的开心和感动。
2: 是，就是常规的合唱，以前的混声合唱就是大家非常严肃的站在那里，然后也不能动，集体看着指挥的手势，但是现在好像个性完全的解放了，然后你们担任了和音的工作，每个声部嘟嘟巴巴的那些很不好唱，因为有很多都是反拍的，从技术来说，所以又要骑，然后又要有表演，很需要排练的时间。
0: 对，
2: 但是你们带给我们了这种全新的特别年轻的味道，我觉得也是所有观众朋友们喜欢的原因。继续
0: 下去，太棒了。那其实我们也是要请教一下我们合唱团的艺术总监符老师，因为刚刚其实在大家唱歌表演的时候啊，刚刚朱老师还问说，哎，为什么叫英雄联盟这个名字啊，特别好记，但是呢是不是也有什么电竞之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是猜测啊，所以也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3: 其实这个团队里的90%呢都是学过声乐专业的，而且呢都是你像这个赵半如老师呢，就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声乐研究生毕业的。科班出身，其实包括那个刚才领唱的那个郑磊老师，
2: 还有职业歌手，
3: 对，还有他旁边的米凯英，也是山西省歌舞剧院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男高音，就是包括其他的，然后他旁边的那位很帅气的那位冯子征，是今年的是浙江音乐学院刚录取的研究生。
0: 恭喜！
3: 对。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一部分就是在校的大学生还有就是毕了业了。其实当时大家组团也是想圆自己这个英雄的这个梦吧，所以起名叫英雄联盟合唱团，
2: 音乐的英雄。
3: 对，音乐的英。
0: 确实是，无论是大家对这种新的曲目的创新，还是说对一些经典曲目的传承，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些音乐的力量。那我们合唱团成立了大概多长时间？大家需要一起训练多久呢？
3: 我们是2022年年底然后呢，我们正好有一个契机吧，就是有那么一场演出，然后我们就开始组织人，然后就成立了，就火速的上线了。
2: 那是有一组固定的曲目排练。
3: 对，从2022年底以后就开始有固定的曲目了，就是逐渐排练。你像现在每周基本上就是正常排练是一周一次，那么有演出接活动的时候，那么一周就很可能就会加排，会两次啊到三次，很正常。
2: 那是特别请流行音乐的编曲来写合唱的。
3: 对，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这个张正瑞，他就是科班毕业的作曲专业的，学习作曲专业的
0: 所以平常大家在就是创作呀，在合唱的时候，张老师也会参与到整个的编排。
3: 其实我们团大部分的60%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由他创编的。他很厉害。
2: 对，是编合唱编的漂亮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对，
2: 他要求每一个声部听起来都像旋律。

0: 这样你们唱起来才会快乐，不然高高低低的那太难搞了。因为合唱最重要的是聆听所有的声部，然后构建一个漂亮的一个像一个彩虹一样的那样的一个自然景观，是一个很玄的事情。
1: 是
0: 合唱是很享受的。
1: 是的，
2: 其实呢就是因为大家在大学的时候都是这个专业，所以呢就是大家的识谱能力还是比较快的。我们像每一次排练的时候，大家时间都非常的珍惜，基本上每周要排到一场音乐会的曲目量，就是相当于15到16首作品就全部要就是排完。
0: 嗯，
2: 那么就是在我们排练的那个地方呢，工作人员非常不理解，说哇这帮子年轻人是疯了吗？来了就开始不停地唱，然后一唱就是4到5个小时，中间都不带停歇的。他们什么时候过来看见我们都是在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合排的一个状态中。因为我们通谱工作全部是放在平时自己做的，就是张振瑞老师把谱子一写完就会发到群里，然后大家就自己就做自己的工作，案头工作。那么我们过来合排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在做艺术处理啊，就是很快的啊。那么随着我们时间越来越久呢，大家互相之间的这种性格啊关系啊就越来越融洽，越来越好啊。
3: 其实大家也是一群对音乐如此痴迷如此着魔的人，也是一群如此热爱音乐的人，所以不管几点到，但是我们也是永不散场，会一遍又一遍的去排练，给我们带来最好的舞台上的呈现。
2: 对，
3: 那接下来几首曲子是不是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慢慢的欣赏，静静的聆听？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3首比较抒情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还有小美满，还有一首周杰伦的稻香，大家会唱的可以一起唱好吗？好。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9: 凯迪士智能锁。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周杰伦的《稻香》，大家有会唱的吗？会吗？
1: 会唱。
0: 那么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把它的副歌部分唱起来，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稻香》送给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太美好了，天哪！就是当我听到稻香的那一刻，我就感觉逝去的回忆一下子在攻击我，这就是流行音乐给我们带来的。因为稻香呢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听的歌，然后不小心暴露年龄了
2: 是你上小学的时候吗？
1: 对，
2: 我们两个是同龄人哦。
1: 那你是在上什么学呢？
2: 我应该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当时其实没有现在的 MP3 啊或者是 CD 啊，它其实用的是那个
3: 卡带机、
1: 嗯、磁带，对
2: 对，磁带。然后当时我就记得我们要去书店嘛，很多的时候你除了去买一些就复习资料之外，更多的去买磁带、嗯、我记得我买的第一个磁带就是周杰伦的磁带，然后但是那个是依然范特西那个专辑，我记得特别清楚，一整面墙都是红色的，然后都是他的磁带，就让我特别特别的震撼，所以当时就买了一盘回家听。
1: 对，就是我们会记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当时自己在干什么？嗯，是在这个音像店里，还是说是在上学的路上，嗯、还是说在吃饭的时候？就是这种记忆，音乐，流行音乐，它就会像一个密码锁一样，一下子把这一刻给锁住了。
3: 刚刚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也在这样的楼梯上录过一首歌，嗯，这首歌就是1985年的《让世界充满爱》啊、嗯哦，所以我就觉得我已经好老了呀，
1: 不会。
3: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年纪很小，就坐在这个上面，那是第一次用流行歌手唱合唱，以前的在1985年这个时代都是唱混声合唱的时候，一定是传统的专业的合唱团、嗯，但是呢，就是这个组曲整个是我们流行歌手唱的，所以集中了100个人，所以那个楼梯对于我来说特别的亲切，我也在那儿录了好几天呢。然后刚才大家都听到了，使用的这个听音的播放器说是磁带，所以我的青春经历了这么宽的磁带，然后慢慢变成窄带子，然后变成模拟数字录音带，在录音棚里面就是像录像带一样卡壳的，那是一个过程，到后来就现在的电脑录音，然后也有更先进的，就大家常常说的它有没有修音啊等等的，就是因为现在的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他们希望听到很好听的声音，很绝对音准的那种声音，所以科技的进步让流行音乐也有更多的翅膀，然后能够做到的更丰富、嗯、所以刚才我们可爱的主持人就说这个像一个密码一样，对于我来说音乐特别像一本日记、嗯、它记录了出相对的工业时代到后面的电子，所以音乐当中也涵盖了一些咔啦咔啦咔啦那种电的声音，这就是属于一个时代和音乐共同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说得太好了。那朱桦老师，如果是在您的音乐日记本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哦、如果是您的青春当中听到的印象深刻的一首流行歌曲，您会想到哪首？
3: 其实想到特别多，当时有很多好听的歌，像《心灵之约》，像《跟着感觉走》，梦醒时分、哦、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哦、这些我们也都会唱。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对、嗯、老师有没有想给我们展示一曲的可能？想不想听？特别想听朱桦老师给我们来一首。
3: 那我试试吧，很久没唱了。那个梦醒时分这首歌我很久没唱了，但是那时候好像我在录音棚老录这首歌、
1: 啊、太好了，
3: 我试试。
1: 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把掌声送给朱桦老师。
3: 可以和我一起唱吗？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朱老师，
2: 谢谢大家，谢谢，
1: 太精彩，太治愈了。就是此时此刻，当听到朱老师如此动听的声音和现场的时候，我们都不想说出一句话来打破这样美好的一个场景。
2: 哦，真的，我说呢，刚才现场安静的掉一根针我都能听见。
1: 请坐，请坐，朱老师。其实，在朱老师的歌声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时间的厚度和音乐的温度，就像一杯美酒一样，值得我们无尽的去回甘。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朱老师，谢谢，
2: 谢谢。
1: 其实呢，我们的贾凡是90后的歌手。
3: 对，90后。
1: 哎，那你关于流行歌曲是不是会有自己不同的印象？
3: 因为其实我那个年代，其实就像我说的，就是我们会买很一开始用磁带，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学英语嘛，然后会听用那个一些播放的一些设备。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藏在那个在被子里面，都去听很多的流行音乐，
2: 是用复读机听。
3: 对对对，复读机那个东西叫复读机，然后还有个叫随身听的一个东西，然后用电池，然后。自己当时年纪小嘛，觉得带上一个那个叫 Walkman， 然后那个随身听那种东西，觉得自己特别的酷，觉得自己特别的酷。然后就听很多的，比如说像周杰伦啊，然后孙燕姿啊，其实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就是的流行的一些歌手，就是脍炙人口的。而且你就是走在一些大街小巷，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的音像店，然后音像店，然后大家都会去播放当下非常流行的音乐，还有王心凌，然后其实都是我那个时代的一些很流行很有名的一些歌手吧。我觉得我能够进入到音乐这样的一个行业，我觉得跟我年轻的时候听到了很多音乐人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1: 嗯，其实这个也就是偶像的力量，榜样的力量。
3: 嗯，
1: 那如果让你来选一首歌也是给我们展示一下的话，你会有心中最喜欢的那首吗？
3: 我觉得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音乐就像一杯美酒一样。我觉得有一首歌，特别是周杰伦的有一首歌，其实跟美酒是有关系的。
1: 哦，大家猜出来
3: 了，是哪一个？
4: 一杯美酒。
3: 一杯美酒。当然一杯美酒也可以了。
1: 莫吉托是吗？
3: 对，莫吉托。
1: 哦，那你要给我们展示吗？
3: 可以，我来试一下。
1: 加油加油。
3: 好，
1: 期待一下。

0: 真硬了，
1: 真硬，
0: 对，真硬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是我们山西太原的一个方言啊，就是夸一个人特别强、特别厉害的意思。
1: 哦，您再来教我一下，是什么？
0: 唱的真硬了。
1: 唱的真硬了，
0: 对了，
1: 好，那大家说我硬不硬？
2: 硬，
1: 哎，是不是这样用？
0: 是是的，真棒真棒啊！
1: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3: 谢谢谢谢贾凡，我们把掌声送给贾凡老师，
1: 谢谢谢谢。
3: 感觉就是在一瞬间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了这样的一个热带风情和海岸当中了啊。
0: 对。

0: 感受这种属于 Mojito 的这种非常开心、嗯、然后非常欢乐的这种场景。而且刚刚您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山西的方言，是不是？
1: 对，
0: 叫
1: 真拧了。
0: 来，咱们用这三个字夸一下贾凡老师，他唱的
2: 真拧了。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表演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山西方言的一首歌曲，叫做闹他。嗯
0: 啊，闹他。
1: 对，闹他。这个大家可能有的人听过山西人说这个闹他啊，就是感觉他会有攻击性，但其实不是，它本身是一种自我加油、自我勉励、加油的意思，就是闹他。啊，我们自己就是加油，就是这个意思。
0: 给自己打气儿的时候，
1: 对对。
0: 这句话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比如说要这个进考场了呀，还是要干嘛了呀？
1: 是这样子的，那个太原的这个闹呢，其实是一个所有动词的集合。哦。比如说，我们今天拍完回去了，太原人看到我们就说：“哎呀，上了央视了，闹得真不赖啊！”
0: 感觉完全加密了。
1: 就是上了央视了，哦、闹得真不赖。他这个闹就是唱的意思。
0: 唱的真不差、啊，
1: 对，
0: 真不赖啊。
1: 对，然后你比如说，刚才小月老师弹完了、嗯，哎，那么请道具组老师把这个道具闹下去，就是拿下去的意思了。哦、啊，包括我们山西人还会说闹红火、闹元宵。都是比如说在这些节点去组织一些活动、嗯、也会用闹。
0: 哦，所以闹这个字真的是一个很多用的语义。
1: 对，
0: 那在我们的这个歌曲中，既然作为原创歌，其实加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山西方言，对吧？
1: 对，在这个歌曲里面呢，我们会谈到太原的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旅游胜地、嗯、包括我们太原的这个美食，包括我们钢琴伴奏的这个间奏，它都是用太原莲花烙的一个调在铺垫、
0: 嗯、那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不知道刚刚我们学到的这两句山西话能不能用得上啊，因为接下来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山西元素，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听一听，感受一下，掌声送给我们的合唱团。
1: 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宝。

0: 太震撼了，谢谢你们。我们刚刚在无名的人当中看到了平凡的微光，同时呢也在就是哪吒里听到了即使是黑夜也要做一个白日梦。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我们每个人也都拥有坚持的力量，也许正是这一次次无名的坚持才成就了最终哪吒的锋芒，而我们每一个小小的梦想也都值得放声歌唱。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合唱团的成员们，你们唱得太好了。
1: 只要有这种韧劲儿和不服输的勇气，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接下来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大家。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其实一曲终了，我们也是共同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也是看到了夕阳西下的这一刻。也许这就是音乐的力量，也许这就是音乐的魅力，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这一刻都会热泪盈眶。不知道两位老师几位老师，其实大家也是解锁了草坪音乐会户外音乐会当观众的初体验，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在此情此景想跟我们分享？
1: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就像我觉得歌词里唱的那样，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因为我们喜爱音乐，我们喜欢唱歌，用音符谱写出我们不平凡的人生乐章。
0: 是的，
2: 说的太棒了，
0: 说的真好。朱老师呢？
3: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甜美很惬意的下午，就把曾经认为可能有一些复杂的曲子变得非常的轻松，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跟着一起和，这就是音乐带给大家的一种快乐，特别自然特别轻松的就发生了，然后就记住了。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下午，谢谢你们，唱得真好。
0: 现在呢，我们整个音乐会可能就是要到尾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4: 就是感觉现场氛围特别好，因为也是很少。

0: 这第一次录节目，就是央视的节目的氛围就是跟电视上看的一样欢乐，然后嘉宾互动也很充分，然后就是整个氛围都很好，很喜欢，希望下次可以再来。
1: 然后像这次听那个无名的人就是最打动我的了，因为在唱的时候，其实像合唱团每一个成员基本上都是非常投入的那种状态，就感觉他们这种时候已经不再表演了，就是完全就是真情的那种流露。
2: 刚好我的姐姐她在这个合唱团，我希望她在这个合唱团越来越好，整个人不是就大家都很有活力，就是越来越开心、快乐、幸福。
0: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士智能锁。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凯迪士智能锁。
8: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凯迪士智能锁。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大家好，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斗转星移，四季更替，转眼又来到了夏天。四季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音乐家们创作的源泉，所以有很多经典作品都是以季节的变换给予了作曲家以创作灵感。在描绘夏季的音乐作品当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标题性的作品，维瓦尔第《四季当中的夏》。维瓦尔第描写的是哪儿的夏？意大利北部城市威尼斯。威尼斯是一个海边城市，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所以这个地方非常之潮湿。潮湿到什么程度？夏季你在这待着，就感觉每天在洗桑拿。尽管绝对温度并不算太高，但是那种闷热感。维瓦尔第本人那是一个小提琴高手，所以他能够用小提琴描绘各种各样的所谓场景，比如说夏天下大雨了，那种暴雨落地的声音，比如说周边丛林当中有很多鸟在鸣叫，他也依然能用提琴表现出来。所以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实际上是四首不同的协奏曲，每一个协奏曲里边又都有三个乐章，夏也不例外。甚至有传言，当年巴赫正是在德国聆听到了诸多的维瓦尔第的作品之后，才开始了他的更多的跟弦乐相关的创作。这个当中四季夏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作品，一起跟随着音乐去脑补音画的场景吧。

每当听到维瓦尔第的四季，往往我们要对标的就是皮亚佐拉的四季。皮亚佐拉的四季跟维瓦尔第四季相差240年。为什么这两部作品当中有这么多的关联性？因为皮亚佐拉创作的时候就点名，我这是向维瓦尔第致敬。维瓦尔第四季描写的是威尼斯的四季，皮亚佐拉写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所以这个夏同时我们单独演奏的时候也就直接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夏。威尼斯的夏天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夏天有何不同？第一，时间不同。威尼斯的夏是每年的6到8月，因为

它在北半球，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南半球，所以它的夏天是每年的12月到2月。那么从作品而言，既然是向维瓦尔第致敬，那么当中一定要有一些元素是像当年的四季一样。所以这个时候皮亚佐拉非常匠心独具的考虑，既然咱们这个季节是错开的，南半球北半球，所以在他的夏里边运用了维瓦尔第冬的一些音乐元素，而且是一些非常标志性的，或许在第一乐章当中你仔细听就能够听得到。那么当年创作的时候，从维瓦尔第而言，他的强项是小提琴。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当中，什么样的乐器是他的特殊乐器？叫做班多纽，这是一种小型的手风琴。手风琴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长相，那么演奏方法类似，但是音色迥异。所以当年当皮亚佐拉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手风琴加上几样小乐器的一个小型作品。但是现在因为它已经有了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不少后来的作曲家都对它进行了扩编。那么今天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传统的古典的弦乐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夏吧。

有一个乐迷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作品《海顿告别交响曲》。当年作为宫廷乐长的海顿带着他的同事们在一个夏宫为他们服务的那位亲王进行夏季音乐的演奏。因为亲王每年都到他的夏宫里来度假，所以呢乐队啊仆人啊都得跟着来。对于亲王而言，欢乐融融的一家门在此度假，但是其他的人就得跟自己的家人分开在这儿工作。那么最终这些乐手们也非常想家，如何提示亲王说我们想回去了呢？最终海顿创作了这一首告别。这当中啊有很多细节还是很有意思。第一，这亲王是谁？尼古拉一世，这是一位非常热爱音乐的亲王，所以他要替自己造一个非常漂亮的夏宫。那么这个夏宫仿照谁？凡尔赛宫。凡尔赛宫确实是欧洲规模最大、建立时间比较早、大家都把它当作标杆的一座夏宫。当年凡尔赛宫花了50年的时间才最后竣工完成。那么这位尼古拉一世亲王呢，只花了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他的这座被认为是匈牙利的凡尔赛宫的建筑，叫做埃斯哈扎宫。其实当这座宫殿只是部分完成的时候，他就已经带着家属带他的乐队每年到此度假。据说他非常喜欢这座宫，所以才

会有在此一住多月不肯回去的事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夏宫度假时期，海顿才会有这样的机会创作这么一首告别。所以夏季不仅仅是大家在宫殿里歇夏的时候，同时也或许变成了音乐创作的一个源泉。我想不得不承认，海顿真的是一位音乐天才。或许四季的变更可以给他带来灵感，往往一些生活的琐事儿也能变成他创作的源泉。让我们一起再来感受一下经典的告别交响曲吧。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

0: 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1: 王公贵族有自己的夏宫，可以度假。那普通人夏季要不要度假？其实就德奥而言啊，这个夏季能够出去避暑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他们有个词儿叫 warlob， 就是说的度假。你只要跟德奥人聊起这个 warlob， 顿时眼睛发光。哎呀，这往往是他们一年当中最期盼的日子，甚至比过年都让人觉得兴奋。一些中产的朋友往往会在城市的周边花钱去买一个小房子，每到夏季带着家人到小房子去住上一周，也觉得心愿已满。那么这个传统有多长时间？往上数来，我觉得三四百年是肯定的。所以很多音乐家到了夏季也都有到周边去 warlob 的习惯，比如舒伯特。大家都知道舒伯特一生穷困潦倒，但这并不能阻碍他夏季度假的脚步。所以那年在舒伯特22岁的时候，他来到了维也纳周边一个不太远的小镇，据说那里的气温比维也纳要低上一个两三度，周边旷野山谷，他就在那儿安心的住下。当地有一位大提琴的业余演奏者，知道舒伯特是一位音乐家，而且知道他写过那首《鳟鱼》的艺术歌曲，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个业余组合，我们有五个人写一首室内乐，就用《鳟鱼》的旋律。那舒伯特在那度假心情很好，要写就写呗，所以仅仅花了一周多的时间完成了《鳟鱼》五重奏，就在他那个度假的小镇 有了手眼。所以在舒伯特夏季的感受当中，可能跟维瓦尔第跟皮亚佐拉就完全不同，因为这一个暑假对他而言是清新的，是明亮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氏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

0: 等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在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部影片，叫《英俊少年》，里边有几首插曲，至今印象深刻。有一首的名字就叫做《夏日最后一朵玫瑰》。在我印象当中，这首歌为什么是中文呢？因为当年我们的译制片的能力非常之强，所以在翻译别人语言的同时，咱们把歌词也翻译了，而且呢是由当时的配音演员就直接演唱了出来。所以《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这个歌曲在我印象当中的初始印象，它是中文歌曲。后来做了一些功课，发现原来人家的原版是英文，后来才被改成了德文。大约在200多年以前，爱尔兰的民谣被填上了歌词，就有了《夏日最后一朵玫瑰》的歌曲。这首歌曲在欧洲流传广泛，甚至引起了贝多芬的关注，所以贝多芬把这段旋律改写成了长笛跟钢琴的一首作品。后来又引发了门德尔松的兴趣，他又把这首作品改成了《夏日最后一朵玫瑰幻想曲》，是钢琴独奏。这首旋律已经流传了200多年，所以当它被放入了《英俊少年》这部电影的时候，在欧洲红得很快，到了中国之后也打动了中国观众的心。这部影片我想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补补课，至少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是被深深感动的。当年那位英俊少年的演员哈印奇今年已经70岁了，据说还经常出现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还演唱这首《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让我们一起去回味一下吧。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

0: 益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提到夏季的音乐，不得不说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德彪西《牧神午后》。它描绘的是神话传说故事当中的牧神在午后昏昏欲睡，打起了小盹之后，在半梦半醒之间所感受到的许多事儿。这首作品的源头是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他当时写了一首长诗《牧神的午后》。这首长诗深深打动了音乐家德彪西，这首诗歌就让他觉得如果用音乐表达或许可以变得更加的朦胧，所以他曾经去跟马拉美沟通过，我能不能为你这首诗去配上音乐，可以有前奏曲、间奏曲加中曲。当时被马拉美断然拒绝，他说诗歌本身就有足够的意境，有足够的音乐性，我觉得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再帮他配乐。但是德彪西不甘心，回去以后认真创作，但最终只完成了前奏曲。在巴黎12月22日首演，在一个凛冽的寒冬去首演了一首描绘夏季风情的音乐，大受欢迎。当晚在谢幕的时候，观众的掌声久久不能停歇，最终乐队把这首牧神午后的前奏曲从头到尾完整的又演奏了一遍。第二天这首作品再次演奏又受到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就此连马拉美本人都说，德彪西，你所完成的这个音乐作品牧神午后甚至要美过我的诗作。所以这首作品也是德彪西印象派音乐的开山之作，象征派的诗歌加上印象派的音乐，为我们勾勒出来了一个似有似无的夏季。所以我想在我们身边任何一种自然界的变迁可能都会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灵感。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这些作品，或许只是冰山的一角，有更多非常精彩的作品会描绘各个不同情况的夏季。在你心目当中，哪一个才是你心中的夏天呢？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益，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

0: 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8: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7: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四川南充的李甜甜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爱的主打歌。上初中的时候去老师家里补课，老师家楼下的商店一直放着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那段补课的时间就是一场煎熬，以至于后来每一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然后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数学公式，这也是没谁了吧。啊，
0: 这不就是我们好多人都有的青春的同款吗？条件反射吗？对吧。一首歌本来好好的啊，偏偏跟一段特别费脑子有点难熬的日子绑在一块儿。然后从那以后呢，这旋律一响啊，画面瞬间拉回从前，真的是既好笑又真实。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们长大以后会慢慢意识到啊，那些可能看似曾经让我们觉得煎熬和疲惫的日子，会把我们年少时候那种真实的小情绪、青春的小插曲藏起来，但这些当下可能是意识不到的。
0: 没错，就是很多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呢，就会变成我们留在心里的独特的记忆。一首歌啊，也就不再只是一首歌了，它可能是像回忆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标记，能够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曾经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爱的主打歌。

0: 看完《蛮好的人生》这部剧，我感觉自己好像和胡曼丽一起经历了36集的电视剧中的人生。这个角色我好喜欢，曾经意气风发，在经历了生活的各种风波后呢，他依然那么的坚毅，依然热爱生活。好的角色不仅让观众欣赏一部剧，更可以引领人成长。想点一首《可惜爱人》，重温一下内心的感动。
1: 我们看电视剧啊电影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种体会，就是碰到一个塑造的特别好的角色，真的很容易跟着他的喜怒哀乐走。剧中胡曼丽经过现实的打磨，吃过生活的苦，却没有被磨掉初心，照样好好的热爱生活，就他的那股子劲儿非常的打动人。
0: 我们很多时候追剧就是会这样，因为一个走心的角色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感触。这个时候啊，如果能来上一首属于这个角色的 BGM， 我觉得那一刹那真的可以能够代替我们去表达内心很多特别的情愫和思考。
1: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可惜爱人》。

0: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他从来都不值得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仕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凯迪仕智能锁。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网友嘟嘟空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我就是单纯想起那段认真爱过却没有结果的日子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只希望你现在过得真的好，有人疼你，有人懂你。
0: 很多人都会经历这种瞬间，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用心去投入过的一段感情，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说翻篇就翻篇，内心毫无波澜啊。但后面偶尔再想起的时候呢，有点小惆怅小失落都是很正常的，时间会治愈我们。
1: 也想告诉你，就是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安安静静的留在过去吧。不要反复的琢磨，也不用纠结啊，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要放平心态，活在当下。
0: 没错，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陈水源，我们就赶快送出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0: 来自河南许昌的文小玲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一下子被拉回到小时候的时光，那些简单又快乐的日子虽然回不去了，但老歌一响，心里还是暖暖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守住年少的欢喜，永远保持一颗热烈的心，在生活里活得自在又开心。
1: 我真的特别有同感。我们总是听到很多人说，一份食物的味道，一段音乐的旋律，可以把我们拉回到一个特定的瞬间。就像这位朋友留言当中说到的，一首歌曲就可以让他的思绪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当中。
0: 慢慢长大，你会知道，总有一个记忆的锚点会在某个时刻锚定在我们的心里，把那些藏在记忆当中的美好画面唤醒。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位朋友心里的那股劲儿，就是既不想丢掉年少时的纯粹，又想一直保持热烈的劲儿，能守住初心，不被生活的琐碎磨掉热情，其实这是很珍贵的。
1: 我们就借着他的这份心意，祝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住年少的赤诚，心怀热爱，永远尽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湖北荆门的李夏兰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胆小鬼给自己。当年听这首歌是高中毕业后，我在北京当服务员的时候，从一个很爱听歌唱歌的四平小伙子的 MP3 里听到的。那时候我暗恋他，觉得这首歌很符合自己的心境，现在想起来那个青涩时候的记忆依旧如昨。
4: 这个年龄段确实特别容易有这样细腻又腼腆的情感哈，所以好像很多人年少的时候呢，都会在心里这样偷偷藏着一份暗恋，不会宣之于口，也不求什么结果，就只是我们放在心里的一份供自己品尝的小小的秘密。
5: 就像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讲的都是曾经的暗恋，是吧？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把没有说出口当作是一种遗憾。因为能在年少的时候拥有一段干净又青涩的心动，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哪怕你觉得当时自己是一个胆小鬼。
4: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胆小鬼》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珍惜青春里面的独家记忆。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爱吃菌子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千言万语，总有些话想说却不知道怎么开口，总有些情绪藏在心里很久却不知该如何表达，到最后都只能放在歌里，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个我一直惦记的人，不用多说你一定能听懂。
1: 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心思不适合逢人就讲，有些情绪呢也不好直白的说出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可以选择安安静静的听一首歌，因为我们很多的情绪都被写在了歌里，而当旋律流动的时候呢，那些情绪便是有了安放的地方。
0: 我们就把这首千言万语送给这位朋友一直惦记的那个人，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往后有事儿啊不要一个人憋着，
1: 是
0: 你可以有一个身边懂你的人来听你诉说。我们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所，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友回眸不笑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2001年，走在深圳的街头，我听着王杰的音乐，手上拿着招聘信息的报纸，带着无奈而忧伤的心情从白天走到黑，口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满心想着再找不到工作就快睡天桥了。如今再听起来，心里真的是别样的感受啊。
1: 哎呀，时过境迁，然后现在再听到熟悉的旋律，心境大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人都是这样的，当时觉得跨不过去的难关，咬着牙挺过来之后再回头看呢，都变成了我们人生当中很难得的一段阅历和经历。
0: 嗯，其实当我们跨过那些困难之后回头看，你也许会发现，正是那段辛苦漂泊的日子磨练了我们的心性，也成就了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真的希望咱们这位朋友啊，往后日子都能安稳顺遂，过往所有的奔波和辛苦都化作往后的福气。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凯迪士智能锁。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
12: 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6: 终止小时麻烦中
12: 途。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21: 吧？干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筋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盘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益，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盘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你好，我们是多多。
1: 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视频的好友我泪眼蒙蒙留言说，想点独上西楼。李煜的词句本就是满是秋愁，谱成歌后弯月锁清秋的画面就一下浮现出来了。
1: 央友圈的好友晚舟也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点一首独上西楼吧，想把它送给正在思念故人的自己。
0: 央视频的好友四月的雨也留言说，要点播独上西楼，当年托这首歌的福，我很快就背下了这首诗，所以非常喜欢这首歌。
1: 看来啊，真的是有的人呢是沉浸在诗词的美当中，有的人呢是沉醉在其中的画面，还有的人靠它来完成背诵。
0: 我们来听王菲演唱的独上西楼。
3: 午夜独上西楼，月圆如钩，寂寞梧桐深院。

0: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温润如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染》，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我偏爱它舒缓的曲调和于我而言有些饶舌的歌词。这世上纷纷扰扰的琐事太多，可我仍旧期盼着自己能够守住内心的清静，看淡人间得失，更加能够自在随心。
1: 这条留言和这首歌满满的就是松弛感。有的时候我们生活过得特别的紧张的时候，可能像毛不易的声音出现，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松弛。比如说除了不染，还有消愁，还有平凡的一天等等等等。所以音乐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它可以在某一个孤独和忧伤的时刻来化解你所有的忧伤。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想起这一首《不染》，希望跟着这首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感。

臣已经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山西太原的网友如梦不是梦，他说我想点一首《如梦令》，第一次听是蔡琴演唱的，蔡琴的歌声中有成熟豁达后的回首，年少时不知哪样的闲适纯粹是美好，以至于跟从鸥鹭争渡争渡，一去经年再看，藕花鸥鹭都是我的年华，拼凑成了如今的我。
3: 哇，听你念这个留言有一种朗诵的感觉。
0: 争渡争渡，
3: 惊起一滩鸥鹭，真的是很有诗意的一条留言哈。我觉得诗歌真的是很有魔力，在短短的几句当中就能够感受到它跨越年岁的心境变化。
0: 哎，就是别看短短几句这个小词儿啊，它从来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在不同的时期去读呢，我们都会读出贴合当下的那种境遇的滋味。所以诗歌它的美就是在短短的几个词几个字当中就能蕴含着我们想要表达却说不出来的情感。来，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如梦令》，来自蔡琴。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来自浙江金华的赵峰留言说，主持人们好，我是一名装修工人，我想点一首《江山无限》，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我每次干活戴上耳机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在装修紫禁城。
1: 这个确实有画面感，就是不管干什么活，自己得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的办法。那可能别人干活满脑子就是盯着墙面找屏的啊，算材料损耗的，但是这位朋友耳机一戴，哎，我在故宫刷墙面是吧？
0: 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我们的快乐妙招，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坐地铁把耳机一戴，哇，就觉得自己是全地铁最酷的女孩。
1: 对，这就是音乐给我们的这个能量。所以在工作之余呢，选择一首适合的歌曲，可以给我们自己营造出来一个想象当中的世界。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江山无限》。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来自吉林的王平顺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想把清明上河图送给许久不曾碰面的老友老梁。我们俩年纪大了，难得见面，平常也只能在手机上通通话，我想通过这首歌来寄托我的惦念，祝我的老朋友生活安稳无忧，身体健健康康。
2: 小时候的朋友现在各自安家落户啊，后来可能会被柴米油盐呐、还有那些琐事捆住，所以要见个面啊，反而成了一种非常奢侈的事。嗯，
1: 就是有了家庭了之后，大家好像都比较忙不开。
2: 对，
1: 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经常在一起，碰个杯，或者说约着通宵看个球，都挺难了。那就借着这份满满的心意，祝愿两位都能够身子硬朗，无病无痛，日常舒心更自在。这首《清明上河图》，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我就是李留言说，想点播一首《本草纲目》。上高中的时候可喜欢这首歌了，结果呢，没想到大学之后学了中医，对这首歌是又爱又恨的。高中考试考《本草纲目》的作者是谁？我的第一反应是周杰伦。然后才是李时珍。4年后我开始研究山药、当归、枸杞的药性，哈哈，也算是和这首歌缘分不浅啊。
4: 真的是有惯性，你刚才说到那个山药、当归、枸杞都忍不住要往后唱了。 对吧，
0: 山药、当归、枸杞歌，
4: 对。所以年少的时候听歌，有的时候呢就会埋下这种小误会，但是谁又能够想到几年之后填报专业，偏偏踏入了中医行业，天天围绕着各类的药材进行钻研了解，这个缘分啊来的真的是猝不及防。
0: 那我们就赶快把这首歌送给你，也祝你学业有成，好不好？好好记住一下各种中药材的药理和药性，成为一个知名的中医。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5: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6: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5: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1941年，首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金色大厅成功举办。经过多年的发展，这场聚焦于施特劳斯家族作品的音乐会逐步成为了备受瞩目的世界级音乐盛宴。195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首次进行了电视转播，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还为曲目精心设计了舞蹈。从此以后，舞蹈表演成为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传统。随着电视的传播，这场音乐会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

1987年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节目，引起了巨大反响。1989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同步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从此每年的元旦新年，中国观众都会收到来自遥远的维也纳的音乐祝福。多年来收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成了很多人的美好回忆和过节传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

0: 苍蛾鼻炎片。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纤维力化妆品，美丽如此简单。有家有爱有热态，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